在我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了我们，那人白马皮呀，我白无论你我是我我阿斯尼亚的手，没你问题，也不要压死我的他，没你呀，再也不要求也不要服你阿斯尼亚，没你问题也不要压死我的他，不然我的服了我。

既然有命，还不为他灭无染尽？我眼看我输了卡帕，我输了卡萨卡克拉，眼看前世只得开的嘛。因为你还没要我的，什么发我的钱去了？什么帮助我？什么样的爹？